0: 淘汰开上坡，淘汰前开上坡，淘汰开上坡，不过来三缸去的三加二，还得再上一点三坡，一点三根子，加三坡，加三根子，五二七幺的是克拉尔布里兹，这是真的。
1: Vi tänker att vi tar en kassan på.

0: 这是上三。上
1: 三，这上一下上位。
0: 这三位上三，上接上三，这位是这上四上三，这三位。我是三张，这是九十分的。
1: 来，上位加加上位。
0: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

0: 上交上场。
1: 老板，就是上上交。
0: 这大家不会，这大家要怎么？这本子，哎呀，在那这里就算三个在上铺的，一次。
2: 在房那儿的，我也是三次。

0: 那就是他说。
1: 俺就想
0: 就想跑。啊，对啊，就是俺从分钟上分那次还把那就是咱不行，这第一个就不完蛋了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说分钟上分那次就算把那就是咱。

0: 刘三位置上行。
1: 他怕刘三位置上位区。
0: 刘三位置上行，那个是上次上位置所进去了三四分钟。因为我还是不同意来做非常的苦的这样子。